0: 京时间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国际风云变幻，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0: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1: 欢迎收听
0: 新闻编辑部。
1: 1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梳理啊，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新闻，特别是一些民生新闻。居家医疗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那么哪些人可以病床服务呢？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呢，需要具备以下任意条件：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第三呢，是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再有就是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病床服务的对象以及具体收治病种。

0: 那么居民如何来申请家庭病床服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1: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就

0: 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那具体的流程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
2: 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3: 介绍这个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还有撤床等服务。另外呢，就是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第三呢，是护理服务，包括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等等。第四呢，是康复治疗服务，比如说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第五呢，是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另外还包括安宁疗护服务，像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再有就是咨询指导，比如说建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还有病情咨询。最后一条呢，就是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比如说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另外，指南明确指出，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是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的。

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还有家庭病床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呢，上门服务费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即可。部分医疗服务呢，会根据项目特征和特性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另外呢，对于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最后一点呢，就是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的安全。好的，接下来轻松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电波流转，声声相伴，新闻编辑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编辑部，继续带您梳理新闻啊。接下来这件事儿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也是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说慢性病用药一次性能开三个月了，那为什么有的医生却
7: 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三个月的用药处方了。那不少网友也在问，具体哪些患者能够开这种长期处方呢？这样一来，基层医院的药还够不够用呢？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8: 按规定，慢性病患
9: 后来去的跑了，那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咨询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8: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够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10: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要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8: 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7: 最长三个月的长期处方政策确实让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少跑路了，但是呢，也有网友反馈，明明这个政策已经放开了，但是医生怎么还是只开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药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答。
8: 据了解，三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记者在，但开出12周长期处方的只有32人，开具长处方的患者占比还不到4%。
11: 政策放开了，但我们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开长处方，首先要考虑的是患者的安全。
8: 据了解，医生们一旦开出三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然而，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

0: 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使生调出他的健康档案后发现，肖先生吃药断断续续，血压、血糖控制的也不稳定，需要定期监测和调整，所以医生最终只给他开了4周的药。
1: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痛风，42、43岁，最忙的时候。
0: 放心，家庭医生团队会对已经开过长期处方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发现情况，调整或停止用药。
2: 一般的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
3: 基层医生开药有一个考核叫次均费用，如果一次开出了12周的药，单次花费一下子就会飙升，不光会影响到医院的绩效考核，还关系到医保费用是否会超标的问题。那么这次新政策的突破就已经明确了，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的考核，也等同于从制度上给医生松了绑。
0: 据了解，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积极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管理的要求。这些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率先试点，但进展较为缓慢。其原因一是因为基层药品配备不齐，二是因为医保对基层开具长处方没有放开。专家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调动基层医生积极性，对基层医疗机构因提供连续处方服务而减少的一般诊疗费给予补偿。比如深圳市罗湖区开一张12周长期处方可以收3次诊疗费。
4: 开具长处方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一次性开具的药品的这个量啊是比较大的。为了避免有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啊，因为担心使他的这个次均费用过高啊，而去这个就是没有积极性去开具这个长处方的这一个问题。
0: 此外，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基层医生因能力不足或担心风险，不敢开具长处方。有的医生为严格评估患者病情稳定性，违规开具12周长处方。部分机构只开药不查体不随访，仅凭既往病例直接续方。还有机构超病种开具长期处方，在一些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具同类慢性病药物，造成大量囤积。少数人员将药品非法倒卖，导致医保基金流失。专家建议，在实际管理中，要把长期处方和过度用药的大处方严格区分开，不能因为放宽了次均费用考核
4: 问题。

0: 记录者，这里是新闻编辑部，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12:32，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编辑部，欢迎继续收听。不知道能不能好吃？那么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啊，也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接下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2: 随着初夏的来临啊，南方不少城市街头巷尾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了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的一地。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叹：“绿化带丰收了，捡不完，根本捡不完。”哎，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更多的网友想要解解馋呢，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摇身一变也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菠萝蜜等各类水果都挂满了枝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究竟适合食用吗？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适不适合食用呢？我们先到深圳的莲花山公园里去看一看，在那里啊，不少市民也是想尝鲜，捡了一大堆，到底口感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4: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
2: 够杰出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什么在绿化功能当中不被看好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5: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
3: 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4: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
3: 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6: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上，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
2: 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会根据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这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6: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都5月份能看到10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是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3: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 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
2: 任何食用也不应该随意的采摘，那它们成熟之后都会去哪儿呢？对此，专家表示，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之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尤其呢是像菠萝蜜这类品种，果实会结得比较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7: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
0: 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7: 是优势。

0: 更是未来。好的，欢迎回来新闻编辑部，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水果相关的话题啊。在最近的水果市场呢，一批网红新品是闪亮登场，像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还有蜜桃百香果等等，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能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让消费者对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他买到的只是名字叫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噱头呢？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规定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款款惊艳亮相，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尝遍双重果香，让消费者对于水果的口感味道的想象，信了水果到底是跨物种品种杂交的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的营销。农产品的命名又有哪些规章？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3: 就这个芒果凤梨，哇，居然
4: 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比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
5: 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4: 番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1: 那么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也走访。
4: 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6: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7: 对。
6: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7: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
6: 不是跟芒果
4: 搭。从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1: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8: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4: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是规范，
8: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产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再有就是闻气味啊，榴莲在储运的过程中香味呢会丧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一种异味。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不知道啊怎么来闻，那推荐几个方案啊。第一呢就是买定制款，预购加空运可以快速的送达，但是呢只能覆盖到空运发达的区域。第二个方案呢，液氮极冻加冷链运输能最大限度的保留风味，但是价格过高。第三个方案就是除了上述两个方案之外呢，还有一个简单靠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买速冻榴莲果肉，虽然味道没有新鲜成熟的那么好，但是胜在质量稳定。好，这些小窍门带给大家，希望对您挑选榴莲有所帮助，希望都能买到好吃美味的榴莲。

好了，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2:55啊，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编辑部的全部内容啊。本次节目编辑主持东一，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0: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陪伴孩子快乐成长。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亲爱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在我们身边啊，总有一些少年以青春为笔，以品德为墨，书写成长华章。他们不负时代，用一言一行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古塔区新时代好少年高一丹的世界，聆听这位阳光少女的成长故事，感受她的温暖和力量。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随着我们一同来认识锦州四中的一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高一丹。高一丹门眼弯弯，浑身散发着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在老师眼中他富有理想，自尊自强，在同学眼中他好学上进，乐于助人，在父母眼中他尊老爱幼，独立自信，在邻居眼中他诚实守信，热心公益，而在他自己心中，他只是一个努力追逐梦想，践行美德的普通少年。他说，能生长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时代无比自豪，也希望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为时代添光发热。

高一丹的成长离不开书籍的滋养，自记事起，书籍就是他最亲密，每一本书都被翻阅得有些陈旧，书页间的书签和批注都是他与书籍对话的痕迹。他说，小的时候妈妈给他买过安徒生童话，让他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上小学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勇敢，《雷锋日记》里的温暖深深影响着他。现在呢，他偏爱世界名著和科普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他学会坚韧，《昆虫记》让他领略自然的奇妙。这些书籍就像明灯一样，照亮他成长的路，也让他懂得责任与担当。老师评价高一丹，说高一丹特别爱读书，不仅读得多，还善于思考，乐于分享。班级读书分享会上，他总能结合生活谈见解。在书籍的滋养下，锦州四中的高一丹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学习上，他目标明确，态度端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注重各科融会贯通。课堂上，他专注听讲，积极发言，课后认真完成作业，编成口诀来记忆。语文作业，他反复打磨修改，这份认真与坚持让他成绩名列前茅，先后获得区作文优秀奖、校级学生学习之星的称号。同学李雨桐说，高一丹不仅自己学习好，还特别热心，我们学习有困难，他总是能够耐心讲解，直到我们能够听得懂。我数学考差的时候呢，他能够安慰我，帮我补习，我的成绩进步离不开他的帮助。他就像小老师，毫无保留地分享学习方法，乐于生活，也让他更自信更勇敢。练习书法的时候，他静下心来，一笔一画打磨，既提升了书写水平，也培养了耐心和专注力。书法作品多次在学校获奖。舞蹈是他表达自我的方式，从小开始坚持练习基本功，不怕苦累。凭借这份坚持，他连续三年获得少儿辽视少儿春晚小演员称号，在省级舞台展演当中表现出他最优异的成绩。在同学眼中，在老师眼中，他都是好孩子。这样的好少年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
3: 好少年，在今天的

在家有好少年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认识一位来自锦州四中的一位出色的少年啊，他的名字叫高一丹。刚才呢，我们已经在介绍当中了解到，他是一位非常积极主动、热爱学习，让高一丹的成长则是更有温度。他牢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用行动传递温暖。古塔区开展烟头不落地、文明共传递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民养成文明习惯。那么在古塔公园总能够看到高一丹的身影，他身披红色雷锋志愿服务绶带，手拿清扫工具，和同学们一起捡拾烟头、整理车辆，向市民宣传环保理念。高一丹说啊，参加志愿服务虽然累，但是很有意义。看到公园变得干净，市民自觉爱护环境，总觉得付出没有白费。文明体现在细节里，他希望呢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公益，守护我们的家园。在活动中，他总是最积极认真，感染着身边每一位同学。他的同学张宇说呢，高一丹总是冲在前面，不怕脏，不怕累，毫无怨言。在他的带动下呢，我们也是更加主动地参与公益活动，学会了奉献与担当。那么除了环保志愿服务，他还利用周末看望一位独居老人，帮老人打扫房间，购买生活用品。老人感动地说呀，就像我的亲孙女儿给我带来了温暖。锦州四中的高一丹同学宣传环保、敬老、诚信的正能量理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公益。他说，公益不是大事儿，而是身边的小事，每个人呢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那么在邻居眼中，高一丹留在原地等候失主。施主前来感谢的时候，他婉言拒绝了现金报酬。他说，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不是自己的东西我不能要。

谈及未来，高一丹眼神坚定，他说，我会树立清晰的人生目标，砥砺奋进，牢记新时代青少年的担当与使命，用言行践行少年强则中国强，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传承传统美德，为班级、学校、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那亲爱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听完高一丹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被这个善良阳光有担当的少年所打动。他以书为友，以善为灯，以梦为马，用言行诠释青少年新时代青少年的内涵，用努力追逐青春梦想。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高一丹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新时代阳光下茁壮成长，也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愿每一位青少年都以他为榜样，胸怀理想，脚踏实地，传承美德，以少年之力

让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同享一片蓝天。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

好，升级盘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前行之后，哎，那个时候真是特别的快乐。在没有电子产品充斥的旧日时光里，我们那些孩子的快乐啊，非常简单又热烈，五花八门的户外游戏，趣味十足的集体玩耍，自由自在的肆意奔跑，都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那些藏在街巷里、田野间、校园角落里的传统小游戏，没有精致的道具，没有复杂的规则，却承载着最真挚的欢笑，最

纯粹的友谊，成为岁月里无法复刻的温柔与美好。今天呢，奔跑嬉戏的美好瞬间，打捞藏在岁月深处的温暖童趣，在熟悉的童年玩乐当中找回最简单的快乐，感受旧日时光的温柔与治愈。它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息，手握推杆，控制铁环平稳向前滚动，一路小跑，保持平衡，不让铁环倒地。大街小巷，乡间小路，孩子们推着铁环肆意地奔跑，清脆的滚动声伴着欢快的笑声响彻街巷。打陀螺便会呢持续转动，转速飞快，久久不停。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在一些空旷的场地会这个玩这种游戏，抽打陀螺，我想呢都是他童年的游戏的一种记忆，同时呢也会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那想起过去啊，那个时候小伙伴们围在一起比拼，就是看谁的陀螺转得更久更平稳，比拼的乐趣，肆意的玩耍，让简单的午后变得热闹非凡。这些带着年代感的游戏，藏着老一辈童年的专属记忆，质朴又纯粹，满是烟火的暖意。还有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经典，现在呢还有很多孩子都在玩，这就叫捉迷藏，绝对是跨越年龄，开启搜寻模式，仔细排查每一个角落，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躲藏，这种紧张，还是让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意思。那被找到时的惊呼，成功地隐藏到最后的这种自豪去。捉迷藏的游戏，它的乐趣呢，就在于未知与惊喜，在于伙伴之间的默契与打闹，在躲躲藏藏之间，填满了整个快乐的童年。想一想呢，我们曾经说过丢手绢、一二三木头人，还有抓人游戏、放风筝、踢毽子，数不清的这些传统的小游戏，各有特色，各有乐趣。踢毽子考验耐力与灵活，彩色的鸡毛毽子起落翻飞，脚尖轻点，轻盈灵动。一二三木头人，定格瞬间，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充满童趣与考验。放风筝的日子里，迎着微风奔跑，看着风筝飞上蓝天，心中满是憧憬与欢喜。奔跑在微风中嬉戏，在陪伴中成长，孩子们在游戏当中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学会沟通，懂得合作，收获友谊，释放天性，用眼去看，用手去做，用脚去跑，用心去感受，沉浸式感受。

0: 子规》。
1: 《弟子规》：
0: 圣人训，
1: 圣人训，
0: 首孝悌，
1: 首孝悌，
0: 次谨信，
1: 次谨信。
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4: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5: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来欣赏一段童话广播剧。这一段童话广播剧和我们所喜欢的小动物是有关系的，叫《小乌鸦和它的妈妈》。
1: 童话广播剧《小乌鸦和它的妈妈》。

0: 在一棵又高又大的杨树上，住着乌鸦妈妈和刚刚破壳出来的小乌鸦。
1: 我不冷。
2: 妈妈你看啊，天上的云在动呢，是风吹的吗？我真想到那朵白云旁边去看看。
3: 是呀，好孩子，那朵云真美，等你长大了，妈妈带你去看更漂亮更美丽的彩虹去，好吗？
1: 好。
0: 下雨了，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乌鸦妈妈总是辛勤地飞出去给小乌鸦找食儿。
2: 妈妈，妈妈快进来，您都淋湿了。
3: 好孩子，快吃吧，饿坏了吧。
2: 妈妈您真好，您带回来的东西。
3: 我的好孩子，别说了，你快吃吧。
2: 哎，
0: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小乌鸦长大了，
2: 找吃的来。
3: 孩子，别飞得太远了，早点回来啊。
2: 哎，知道了。燕子大婶你好。
3: 你好，小乌鸦，去干什么呀？
2: 去给妈

0: 猪苗大嫂你好呀。
1: 你好，小乌鸦，又去给妈妈找吃的。
0: 嗯，再见。
1: 再见，真是个好孩子。
0: 妈妈。
1: 哎呦，我的孩子，你回来了。
0: 妈妈给您快些吃吧。
1: 啊，真是个乖孩子，来，和妈妈一起吃吧。
0: 不，妈妈，我在外面已经吃饱了，这是给您带回来的。
2: 飞回了窝里，啄木鸟大嫂也回家了。田野上只有小乌鸦还在忙碌着，它不停地在地上拾啊拾，拾起了被风吹落的橡子儿和小虫子。它要给妈妈准备晚餐。
1: 快来，下雨了，先到我家来躲一躲吧。
0: 不，妈妈在家里还没吃饭呢，我得赶回去给妈妈送吃的。谢谢您，啄木鸟大嫂。
1: 小乌鸦，小乌鸦，快进来，到我家来避避雨再走吧。
0: 不了，谢谢您，燕子大婶，我妈妈还等着我呢，再见。

0: 妈嘴里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高兴。乌鸦妈妈吃着小乌鸦带回来的食物，泪水从眼里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雨停了，风住了，天上又出现了明亮的。
1: 妈妈，你看彩虹多漂亮呀！
2: 是啊是啊，彩虹，彩虹真漂亮。
1: 妈妈，您身体不好，我去给您找最好吃的小虫吧。
2: 哎呀，那得飞好远好远才能找到呀。孩子，别去了，妈妈不放心。
1: 妈妈，我不会出事的。
0: 小乌鸦又飞走了，这次它飞得好远好远。
2: 小乌鸦，你去哪儿呀？
1: 燕子大婶，我妈妈身体不好，我要给她去找最好吃的小虫。
2: 那你就在附近找吧。
1: 不，附近的小虫吃的东西来才把我喂大，现在我要给妈妈去找最好吃的东西。
2: 祝你一切顺利，孩子，注意安全。
1: 知道啦。
0: 小乌寻找着最好吃的小虫子，突然大树背后闪出了一只狐狸，它一动不动地盯着草丛中的小乌鸦。可是小乌鸦正在认真地找着小虫子，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它正一步一步地向狐狸身边走去。
3: 一只小乌鸦，
1: 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要把你抓住，还能干什么呢？当我的午餐呗！
1: 你是狐狸
3: 啊？说对了，狐狸最爱吃鸟肉了。一只小乌鸦嘛，也凑合着。
0: 然后就准备烧水煮了吃。小乌鸦害怕极了。
1: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啊？我被坏狐狸抓住了。你身体不好，以后他怎么生活呀？
3: 啊，怎么样啊？
1: 呸，坏狐狸。妈妈。
3: 别哭了，别太伤心了，一伤心身体会出毛病的，我可不愿意吃一只病乌鸦。水不够了，还得去打点水回来。小乌鸦，你乖乖的待在这儿吧。
0: 狐狸挑着水桶出去了。这时候突然从墙角里飞出来一只蝙蝠，
1: 要包住了吃，可我妈妈怎么办呀？
2: 小乌鸦，别怕，我来救你。来，我给你解开绳子。
1: 谢谢你，蝙蝠大婶，我的翅膀受了伤。
2: 来，我给你包好。
0: 小乌鸦从狐狸洞里逃出来以后，带着受伤的翅膀艰难地飞着。它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妈妈的身边。妈妈心疼地抱住了小乌鸦，为它

0: 了。
1: 小乌鸦和他的妈妈就这样生活着，他们过着快乐的日子。每天小乌鸦飞出去找来食物，喂养着年老的妈妈。小乌鸦在生活中又学到了好多，像只坚定的雄鹰，飞呀飞呀，飞到妈妈的身旁。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大家一同欣赏了一段童话广播剧《小乌鸦和它的妈妈》。伴随着我们目前听到的这首歌曲，今天的少儿节目加油好少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次节目编辑主持红叶，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代表两位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飘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蚌中区专题，市农科院大豆试验田全面启动春播工作，记者直击春播作业现场，见证科研人员扎根田间精耕细作。文明成就未来专题，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启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市工信局联合高新区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专项调研，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英雄永不谢幕，一枚顶针寄深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
1: 动春播工作。记者来到大豆科研试验田，直击春播作业现场，见证科研人员扎根田间精耕细作，以高标

准播种推进大豆育种科研工作，为全年大豆科研与农业增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走进实验田，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映入记者眼帘，科技人员全程驻守田间，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等关键环节，耐心指导工作人员规范操作，每机械作业的适配短板，保障试验品种种植标准统一，为后续科研观测、数据采集筑牢基础。工作间隙，记者同现场负责人交谈了解到，本次春播同步承接国家北方春大豆晚熟组、辽宁省大豆中熟组、晚熟组、鲜食组多项省级、国家级区域试验，试验品种超千个，覆盖食用型、油用型及特殊专用型大豆。其中，辽宁省大豆中熟组实验包括12个品种，晚熟组、鲜食组各15个品种。科研团队抢抓农时，优先推进核心区域试验播种，确保不误农时、不误科研。记者了解到，作为辽西地区大豆新品系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为大豆新品种审定提供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市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深化科研合作，推进种质资源鉴定、种植技术优化等重点实验，累计完成2000余份大豆资源鉴定，筛选出100余份优异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品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当前，试验田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现场负责人对记者说，市农科院科研团队将持续做好全周期田间管理、性状观测与油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注入科研动能。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文明成就未来专题，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让疏远的邻里温情相拥，全力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和谐乐章。当天上午10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讲、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位一站式就位，志愿者们耐心细致解疑答惑，把贴心实惠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引来过往的居民连连称赞。一旁的邻里一句话心愿墙格外暖心，居民们纷纷提保理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定格下邻里同乐温馨美好的良好画面。暖意不停歇，温情在延续。当天下午，石桥子街道丽都社区接续邻居嗨玩能量站内趣味套圈、滚滚乐等休闲游戏，老少皆宜，热闹非凡。邻里时光定格打卡区成为邻居打卡圣地，大家合影留念，珍藏邻里相聚美好瞬间。绿色惠民智享亭以趣味猜谜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寓教于乐。邻里便民暖心堂汇聚多方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安全科普、就业指导等惠民服务。童趣欢聚亲子园内，10米长卷创意填色。

温馨亲子游戏趣味十足，民生福利暖心派送，大小居民沉浸式体验邻里欢聚乐趣，邻里情谊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据了解，本次邻里周活动从五月时态新就业群体，兼顾老年群体与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活动以打破邻里隔阂、融洽邻里情感为宗旨，立足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紧扣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以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为载体，让辖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陌邻到睦邻，从相见不识到邻里一家亲。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玉红、王玲报道。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日前，市工信局联合高新区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专线调研。此次调研紧扣找链条、找市场、找重点、要素保障痛点、政策落实断点，持续优化区域工业领域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健发展。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锦州阳光气象科技有限公司、锦州华一精工有限公司、辽宁拓，通过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调研组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全面摸清企业发展底数和现实需求。调研中，调查组详细询问企业在生产链协同、市场拓展、政策申报、融资贷款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存在的极难筹判问题，针对企业提出的技术升级瓶颈、融资渠道不畅、高层次人才引进难等实际困难、转型步伐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下一步，市工信局将深入我市其他各县市区，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更优营商环境赋能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英雄永不谢幕，一枚顶针寄深情。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怡，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又跟着丈夫四处漂泊，尝尽了人间疾苦。直到东北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号，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怡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整个续航运动中，孙振怡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岸上喘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一两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的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一套套棉衣，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怡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
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

0: 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张东，全媒体记者李可长期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
4: 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
5: 今时已经来不及转移，我们该如何自救？究竟向山坡、房顶等较高牢固的地方转移，等待救援。一般来说，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都较为牢固，且楼层较高。如附近没有建筑物，可借助家中空油桶、大块木板，可以防被洪水冲走或遭遇其他危险。山洪爆发时，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尽量不要靠近没有绿化的山体。如被山洪困在山中，应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或发出求救信号寻求救援。在等待救援过程中，尽量节省体力和电器的电量，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五号到夜间全市中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明天白天全市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四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西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五号到夜间全市中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明天白天全市中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

0: 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8度，黑山易县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
1: 买化工到汇通本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两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2: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
1: 也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2: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
2: 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3: 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
5: 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倒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超过70%。油菜籽总产

0: 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1: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2: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
1: 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
3: 记者韩萌报道。
4: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
5: 不为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4: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
6: 源规划许可的一级，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4: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
7: 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9: 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
10: 新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
3: 无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2: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向外
11: 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2: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
8: 目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
13: 同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
13: 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有
17: 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8: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
18: 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4: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0: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
21: 是长治市等预警区域

0: 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
1: 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
3: 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
4: 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韩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3: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
5: 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
6: 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7: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
6: 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建立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总
8: 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
4: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
9: 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非洲疾控中心

0: 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3: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2: 停！
3: 领钱了？
2: 领什么钱？
3: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2: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3: 我是。
2: 换人！
3: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2: 换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9: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0: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1: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9: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0: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

0: 的脆弱变成
1: 以旧换新，迭代升级正当时，我省有序推进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季度已有107户企业完成改造。
2: 全球首例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在辽宁诞生。
1: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巡演赢得满堂彩，先生何以夺人？来自全国的专家与主创交流研讨给出答案。
2: 一根大连海参从深海到舌尖要经历怎样的鲜食接力？记者带您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1: 家门口公交车越来越难等怎么办？公交运营成本倒挂怎么解？今天我们细算多元公交出行的民生账、经济账、社会账。
2: 潮起东北，东北超特许商品经营店开业。

0: 化工产业是辽宁重要的支柱产业，发展起步早，部分化工装置运行年月，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全面推进超期服役设备淘汰、生产工艺优化和智能装备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已有107户完成改造。
1: 老牌化工企业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刚刚上新了一套在线气体分析仪，专门监测化工装置转化器内有毒易爆组分，从源头消除采样环节的安全隐患。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经理助理王松：
2: 以前我们都是进行人工分析，上了这套在线分析仪，实现了密闭取样，不排除，人员不接触，从本质上提高了安全。
1: 沈阳化工的主要产品槲树脂多年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现有产线上的部分设备已满负荷运行十年，生产效率和设备安全性都亟待提升。今年一季度，企业完成了对老旧装置的首期改造，已经顺利投产。在政策支持下，企业还将

0: 那我们想通过本次改造啊，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自动化、智能化和清洁化生产的一个水平啊，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特别是高端产品的一个生产的能力，然后加快我们公司啊走向海外、走出去的那个步伐。
1: 大连市旅顺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方重全。
2: 指导企业对照标准全面自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企业的这个政策方面申报，我们积极要做好这个服务，同时呢，我们积极为企业谋划这个金融助企业等等。
3: 我省明确将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列为重点支持方向，加大支持力度，统筹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保险费补贴等多种形式给予支持，单个企业最高可获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加速推进淘汰更新进程，持续深化产需对接、金融对接等服务，确保2028年底全面完成，推动全省化工行业进一步提升安全能力，加速绿色转型，实现提质升级。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处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上发表。
3: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研团队指，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率达到 93.9%， 比传统热储氢提升了3%。
4: 将储氢过程重构为两电极反应，我们研制出的电池可以成功点燃 LED 灯，这项研究标志着气固电池从原理概念到原型技术的跨越。
3: 这一原创性成果为破解储氢这一阻碍氢能利用的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摆脱了传统储氢所需的高压等极端条件，有望催生新型储氢技术。
1: 本台记者李彤彤、卢小可报道，国家税务额分别同比增长 25.1% 和 58.9%， 显示出文旅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副处长苗壮：
5: 这种非道手段、自驾串联模式打
1: 破同比增长 413.3%， 全省博物馆、艺术表演场馆开票金额分别增长 229% 和 217.9%， 非遗保护服务开票金额增长 665.8%。
3: 昨天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圆满收官，原定两场演出之外又加演一场，场场爆满，首站南京便收获满堂喝彩，为当地观众奉上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文化视听盛宴。
1: 昨天《先生》在江苏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落幕，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跟演员道别。
6: 这个历史是我们不能忘。
7: 这个先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从这个918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进度来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中国爆发了这个抗这个救亡图存的第一声，然后也是由我们东北人民完成的。
1: 首站演出收获满堂赞誉的背后，是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全体厦门、保定、呼和浩特等八座城市与观众见面。
3: 杂技剧《先生》何以夺人，在南京首演惊艳全场之后，来自江苏以及全国的专家与主创共聚一堂交流研讨，给出了答案。研讨会上，先生技高艺美巨好，
8: 很多过人之气啊，有很多绝招啊，所以看了之后非常之令人耳目一新。
1: 先生舞台艺术表现力突出，音乐舞美设计震撼人心，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和意境。而剧目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高度统一。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于平：
9: 要讲真正杂剧剧做到顶流的，就是两个，最早的《天鹅湖》和现在咱们这个《先生》，是吧？并且这个剧除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也是。
3: 给了先生主创极大。

0: 的启示，针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许多专业细致又中肯的建议。杂技剧先生编剧马林，
1: 比如说这个于老师说到的以武代戏，比如说像张老师给提到的这个剧目结构的精简啊，我觉得这些
0: 石文杰
2: 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团呢，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对人才，包括编创人才、技术人才，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共同来提高杂技艺术的整体水平。
3: 也在瓦房店开幕了，海胖子们轮番下水，争分夺秒地完成一场从深海到百姓舌尖的鲜味接力。下面我们跟着本台记者孙诗涵一起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4: 快快快，海胖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海胖正在进行这个海参的捕捞。
3: 记者现场采访了海参采捕人员王涛。
4: 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4: 海下的情况怎么样？
5: 挺好，天气比较好，水也比较清，看得比较远。
4: 我刚才看见你满满的那一兜啊，这个今年海参的涨势怎么样？
5: 涨势不错。
4: 要下去多少？
3: 公司品控中心总监于金奎，
6: 这个海参大概到4到5年啊、能长这么大。先通过人工放养，都把它投到海底，在海底下进行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叫做底波养殖，和野生的海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个潜水员他在海底采捕的时候啊，首先他在海底下进行一个筛选，
0: 后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处理，经过宰杀、清洗、蒸煮以及包装等10个环节，才能生产出一袋即食海参。在海参的外包装上有很多证明海参身份的二维码，其中最重要的是溯源码，它能证明这些海参从育苗到团体标准，这也是全国首个电商专属、地域专属的海参标准。大连市海洋渔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克诗，
7: 用我们的标准来把我们大连海参与其他产地一些海参做一个区分，蛋白的含量、大小、个头、这个体型，包含按照我们家。
3: 本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70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7件、大连市7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0件、神佛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创新示范区。
0: 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5件，含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7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4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9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10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3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地方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7日，
8: 续收听。
3: 沈阳市沈北新区汇生新城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门前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甚至有时会出现不发车的情况。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居民乘公交出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丁思博一起一问到底。
9: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沈北新区的汇生新城小区，从这儿出门只有2条公交线路 V130 和193路公交车。最近有居民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情况，说发现门口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了，想让我们帮忙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10: 不到啥原因，赶不上这班车了，就是坐这个193头班车是6点，他有的上早班他不赶趟，没办法，有的居民就是天天大伙4个人打一个车，都天天打车到地铁口，
8: 一天打车10块钱，俺们一天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一天两天偶尔的行，只要这么长时间，俺们谁也坚持不。
9: 租房和保障型租房，大家在这里面租房子的成本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这些居民对于出行成本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 V130 目前的发车时间是在5:40发车，而193路公交车的首班车是在6:10发车。在这里

0: 坐公交车的车队工作人员朱文波，他告诉记者，前几天 V130 确实出现了临时停运的情况。作为一条微循环公交线路，2019年 V130 每天运输超过1500名乘客，而现在每天只能接送几十名乘客，
1: 也就这个样。
0: 随后记者从沈阳市交通局了解到，考虑到193路和 V130 路线路重合部分很多，所以正计划让运营状况良好的193路公交车增加车次，提前发车，满足周边居民通行需求，同时停运 V130 路，并开展定制公交业务，促使两难自解。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管理处处长崔志涛，
2: 我们公交客运量从2019年到现在下降接近50%，这个情况不光是我们沈阳独有的，是全国的城市普遍存在。我们下一步时段出行的方向汇集之后呢，我们形成新的线路。
3: 那么乘坐定制公交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内等车的同学
4: 到了，这个的话是直接在学校预约，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坐车。像我之前回家的话要拿着特别沉的行李，然后来回倒
5: 校园定制公交线路。这条公交线路啊，坚持一人一座，周五、周六、周日根据客流情况啊，我们动态调整发车频次。目前我是已开通了13条，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全年计划发展不低于15条定制公交线路，涵盖就学、通勤、就医、旅游等全场景，让定制公交啊成为我们常规公交的重要补充，让更多的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3: 截至记者发稿时，惠生新城小区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已全部落地，群众的温度也恰恰藏在这些破解群众极难筹盼的绣花功夫里。
0: 本台记者邹冰凯、孟希桃报道。东北地区承接着东北超 IP 商业化正式迈向实体化布局新阶段，旗舰店主打时尚潮流风格，打破传统体育周边刻板印象，空间尽享年轻活力，好逛又好拍，给市民日常休闲打卡聚会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6: 可以踢足球，买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吉祥物，还有这个沈阳队的主场队服，开心。
7: 也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次东北超的活动嘛，然后这次正好开店了。
3: 这些专营店遍布商圈、景区、赛场以及交通枢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北超 IP 好物。辽宁省文旅体产业发展集团新征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楠。
8: 我们将继续深耕 IP 打造，然后联合国内更多的优秀企业。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朝阳、葫芦岛有中雨到大雨，沈阳、锦州、阜新、铁岭有中雨局部大雨，丹东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有小雨。早间最低气温丹东、葫芦岛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0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0: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雨阵，临海18度，易县19度，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2: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慕尼永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台消息，
2: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支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口结构向心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
3: 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六七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追逐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5: 据业内统计，亮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6: 公司总经理秦玉，空芯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
4: 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以1.6T型号为主，2GB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
1: 它可以传输95步。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3: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
1: 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5: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

0: 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泰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2: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
1: 政府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4: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
5: 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
6: 现暴雨，向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督训。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
10: 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线东门村，
11: 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
13: 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
14: 行驶。
1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
15: 西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15: 到16号就不是
16: 不适宜。
1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
15: 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4: 今年以来主要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
17: 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1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

0: 英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
2: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
2: 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
4: 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
3: 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
5: 总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
5: 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7: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 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5: 二十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
5: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
7: 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
8: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浩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是农科院大豆试验田。
5: 来专题，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启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儿、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
4: 锦州工匠学院走进中信新材、中信锦州金属，开展送技能进企业 AI 专项培训。定周期服务体系，
5: 英雄永不谢幕，一枚顶针寄深情。
4: 记者从事公交公司了解到。

0: 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市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深化科研合作，推进种质资源鉴定、种植技术优化等重点试验，累计完成2000余份大豆资源鉴定，筛选出100余份优质种质资源，成功选育高油大豆锦玉豆40、高产大豆锦玉豆41等优良新品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当前试验田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现场负责人对记者说，市农科院科研团队将持续做好全周期田间管理、性状观测与品
1: 新，共建文明城，共享邻里情。5月16号，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临河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场充满烟火气、人情味、文明风的邻里盛会热闹上演，让紧闭的家门徐徐敞开。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温情开启，现场人头攒动，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便民服务集市整齐排布，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讲、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待趣味互动环节更是点燃全场热情。呼啦圈接力挑战赛上，邻里自由组队携手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挑战，默契十足。文明知识盲盒答题、垃圾分类趣味投壶趣味十足，老少居民踊跃，热闹非凡。邻里时光定格打卡区成为居民打卡圣地，大家合影留念，珍藏邻里相聚美好瞬间。绿色惠民智享亭以趣味猜谜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寓教于乐。邻里便民暖心堂创意填色，温馨亲子游戏趣味十足，民生福利暖心派送，大小居民沉浸式体验邻里欢聚乐趣，邻里情谊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升温。据了解，本次邻里周活动从5月16号
0: 数转发展部署，锦州工匠学院精准研发 AI 普惠赋能课程。此前学院已开办2期 AI 赋能订单班，培训成效良好。应企业邀约，本次特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专业教师入企授课。本次培训调严守数据安全合规底线，划分办公风险等级，规范 AI 使用边界，结合办公常用场景，讲解多款主流大模型适用场景，指导职工按需选用，传授提示词优化方法，提升 AI 时人才根基。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日前，秦沈高速公路松岭门至沈阳段项目2026年6比6创劳动竞赛正式启动。秦沈高速黑山段施工单位参加竞赛，充分调动全员。秦沈高速黑山段第5标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开展桥梁下部结构施工、桥面铺装、涵洞作业及路基填筑等工程建设。据介绍，本次竞赛时间为5月1号至11月20号，由全创和谐、比智效、创一流，全面提升项目建设水平。同时，围绕质量环保、安全管理、进度产值三大目标，设置团体奖、专业工程突出贡献奖及党员示范岗、劳动标兵、安全卫士等多个奖。四家子镇、长兴镇、厉家镇、江屯镇、绕阳河镇设有丽家、黑山2处出口。全体参建人员将以劳动竞赛为契机，不断提升专业业务能力，激发工程建设奋进动力，从严把控施工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关口。
0: 企业开展专项调研，此次调研紧扣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筑起核心任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堵点、质改数转难点、要素保障痛点、政策落实断点，持续优化区域工业领域经营运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全面摸

0: 摸清企业发展底数与现实需求。调研中，调研组仔细询问企业在产业链协同、市场拓展、政策申报、融资贷款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存
1: 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这枚银顶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行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号，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仪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
0: 馆。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从当天开始，因人民街、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双向封闭施工，一路、116路、121路、129路、131路、138路、203路、226路，第一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三对公交站点，增设铁中7路、卓远聚集华迈小区117路。汉口街锦绣家园117路南一处公交站点，增设附属医院116路路南和吴淞街重庆路2路路西两处公交站点。131路，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至北安路返回原街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宁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附属医院一对公交站点，增设铁中7路、卓远聚集华迈小区117路、汉口街锦绣家园117路、汉口街北安路111路和
2: 灵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4: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爱心陪伴的成长马拉松，
1: 幼小衔接是幼儿成长关键转折，关系到幼儿平稳入学、习惯养成与长远发展，是二红、孔雀草、彩叶草、牵牛花等10多个品类。这类花卉适应性强，花色艳丽，观赏效果好，花期从5月份可持续中劳作向机械智能，从分散粗放向规模高效加速转变，以科技赋能书写乡村振兴现代农业新篇章。整治管理，
0: 接到市民诉求之后，阳光热线第一时间联系到儿童公园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陈同志坦言，市民反映的违规
1: 到今天晚间的8点，辽宁省内多地呢会有降雨的出现，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会降下大雨，局部呢会有暴雨。葡萄、芒果、凤梨还有蜜桃、百香果，这些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能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让消费者对水果的
6: 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